0: to talk about future plans or arrangements. For example, I am flying to London next Wednesday, or they are going to eat out tonight. Second, use capital letters for days of the week, months of the year, street names, and other pronouns. Also, you can include "hope you can come" in your invitation. Finally, if you want a reply, you can write RSVP at the bottom of the invitation. It means, please reply.
1: Stay tuned for our next episodes of Watch and Learn.
2: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opics for you to learn and a great chance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Enjoy watching. Bye-bye.
3: 这里是一座不夜城，正一座充满生命与树文化和笑容的城市——曼谷，泰国的首都，被评为世界顶级旅游城市之一，有许多值得参观的景点，例如大皇宫、玉佛寺这样精美的寺庙，热闹非凡的夜市，米其林级的街头美食。可是想在宁静小巷中时髦的秘密咖啡馆。 曼谷是一座将过去与现在美丽融合的城市，它是全世界游客渴望一再重访的目的地。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踏上旅程，去探索为什么曼谷会成为泰国精神的代表，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致世界注目。这不仅是旅游，更是一段人生的体验。欢迎来到曼谷，这祝你将永生难忘的城市。 我将带您去体验泰国特色的第一站，就是泰式寺庙和泰式服装。说着泰服去泰式寺庙，不仅仅是泰国人之间的流行活动，而是成为了深受全球游客喜爱的新潮流或新文化。它既美丽，又展现了泰国特色，同时还为泰国人民创造了收入。这就是泰式魅力，任何人来了都一定要试试。
4: 然后我问你一下，今天你说泰服来寺庙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像泰国人一样更好的体验泰国的文化。我觉得就非常的让我体验那种地道的泰国生活方式。哇，太好了！看一下，你用。Turn
5: around, wow, wow,
4: 很闪亮，很漂亮，太美了，那么温柔。你是泰国人现在？
3: 如果提到曼谷这座不夜城，最突出和吸引全世界的一点，就是街头美食。这里是美食家的天堂，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小街道旁还是在小弄里，您都能找到地道的泰国美食，浓郁的味道，新鲜的食材从平凡的小推车上变成一顿令人难忘的美餐。 的出行方式可以说独一无二，想要速度又快，摩托出租车随时待命，想要坐得舒服又有空调，建出租车或 Grab， 或者选择搭乘 BTS MRT， 或是客船。但如果您想要充分感受泰式风情，就一定要试试机动三轮车，那嘟嘟的引擎声以及那种令人忘却一切的刺激，这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出行魅力。 这就是三轮车上的泰式特色，永远不会过时。对于不喜欢湿热天气和街头喧闹生活的人来说，购物中心就是那些追求舒适便利生活方式的人的首选。市中心和湄南河畔的购物中心，自有一派繁荣的景象，将时尚科技和文化雅雅的融合为一体。 夕阳西下，曼谷就开始闪耀淑女人的另一面。这里充满了各种类型、各种风格的夜生活场所，从豪华的屋顶酒吧到梅纳河。因为曼谷不只是一个目的地，它更是让游客永生难忘的夜间体验。

曼谷，一座融合了多种魅力的城市，从文化美食、家徒小吃到生活方式，曼谷被评为世界最吸引人的旅游城市之一，毋庸置疑。曼谷天使之城，一座不夜的都市。